0: 主要是接触这职工之一，原来说也是把手机寄给同学，应该说主要这个在市场在什么位置和什么都是约不出的，可以做到还有是基本上都是得使用的。主要是
1: 他家的山岳